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逼近华东沿海。27号，江苏云系明显增多，但因为目前还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所以体感闷热依旧。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江苏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雨。29号到31号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专家解读，沙德尔潜在的影响面广。登陆之后，环流不会立刻。专家解读，沙德尔潜在的影响面广，登陆之后，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漩涡还将进入内陆，横跨五省区，带来超长的影响。预计27号到31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今天江苏受到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同时南部地区风力增大，沿江苏南地区最大阵风5到7级，南通海区6到8级。29到31号，受台风减弱后的稻槽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有持续性降水，其中沿淮及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降水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馨提示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提早安排。继续关注明后两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6到34度。后天我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26到33度。

再来关注挂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上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挂南城区此时。

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此刻这个点正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管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就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告，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100名地厅级干部，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节艺术节延期举行。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
长期潜逃在非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下面再来关注沈氏县方面的消息。近日，美丽连云建设3年行动计划出炉，根据计划要求，连云区将用3年的时间加快构建城静、路畅、水清、景美、便民、宜居的城市发展格局，聚力建设群众获得感强、城市辨识度高的美丽连云。7月份，港口粮食吞吐量达44.04万吨，刷新单月历史记录。其中，核心粮食货源吞吐量37.89万吨，同样创下历史新高。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与养老资源割裂，基层养老服务薄弱，老人看病养老两头跑，是县域民生保障的突出难题。我县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打破行业壁垒，盘活闲置之资源，创新推行两院一体医养结合新模式，打通医疗康复养老服务闭环，有效破解基层医养服务痛点堵点，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养融合新样板。近日，里吉镇举办勤润里吉、致富鹏城、道恩公益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暨2026级大学新生欢送会，以公益力量赋能教育发展，助力学子逐梦远航。近日，我县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心理与家庭教育专项活动在里吉镇开展，全镇30多名困境儿童参加本次暖心关爱活动。那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冠南。

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1: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热点：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一辆看似普通的面包车却被警方紧急的截停了。那民警随即在检查当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行李箱，打开之后呢

那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一个月前，外省的马先生在社交网络上结识了一位网友，他和对方聊的是非常的投机。那有一天呢，这位网友就声称啊，自己有这个内部渠道可以带着马先生投资赚钱，要求其下载涉诈 APP。 那经过数日的诱导洗脑啊，这个马先生呢是逐步的深陷骗局。后来呢，该名网友以不方便转账汇款为由，要求进行现金的交易。那马先生呢，于是将银行取出的190万元的存款全部交给两名工作人员，去往指定的地点进行交付。那所幸呢，过程当中啊，警方是及时的出手拦截，避免了重大的损失。那在此呢，警方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理性投资，摒弃幻想，所有承诺高收益、零风险、快回报，让你一夜暴富的投资都是诈骗。同时我们还要警惕网络交友引导投资，陌生网友主动推荐投资理财、虚拟货币等，一律视为诈骗。当然温馨的提示啊，也切勿以身试法，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同时呢，也不要参与这个转运赃款等违法的活动啊，切勿充当电诈的工具人。那如果咱们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包括发现咱们家人呢，对不对，身边的朋友一旦发现上当受骗了，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近日江西一名1岁的男童在家门口被毒蛇咬伤了啊。那孩子的母亲呢，将该遭遇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那8月26号，记者了解到，孩子于8月22号遭到毒蛇的咬伤，家人将毒蛇打死并拍照，同时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医救治。那入院之后呢，医生为孩子注射了2支抗蛇毒的血清，目前孩子被咬的手指发黑，起水泡，仍在住院接受治疗。那孩子的母亲毛女士介绍啊，8月22号，孩子离开大人视线不到1分钟，就在家门口突然的哭闹起来。那随即呢，毛女士就马上跑出去查看，起初以为孩子只是磕碰受伤，是孩子姐姐先发现旁边的毒蛇的。那毛女士呢，也是看到了孩子手上的伤口啊，这才意识到孩子被毒蛇给咬伤了。那个时候呢，手指已经破皮了。毛女士说啊，这条毒蛇有成年男性的大拇指般的粗细啊。那这个孩子尚且不会说话，具体是怎么被咬到的，这个作为家长的也不太清楚哈。那咬伤这个小男孩的这个蛇呢，叫做竹叶青啊。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啊，竹叶青蛇呢，又名这个青竹蛇、红眼睛蛇等等。那这个蛇呢，属于这个科类的竹叶青蛇属。那竹叶青蛇呢，是一类具有管牙的毒蛇，其毒液的主要成分是血循毒。这个血循毒啊，就是根据这个字面解释的话啊，就是可以跟着血液循环走到我们全身的一种毒素啊。所以呢，人被咬伤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疼痛啊、肿胀啊、出血、皮肤坏死、凝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症状。那我们也希望呢，被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宇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

0: 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这个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学生家长们都做好迎接新学期的准备了吗？那开学第一课呢，先上安全课哈。那校园的安全要注意哪些呢？如果遇到险情应该如何处置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分享一些安全的提醒。那首先安全提醒第一点，就是要提示大家出行安全了哈。这个开学报到之际呢，学校周边人流啊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呢都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的黑车，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第二点呢，过马路不要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横穿。那第三点呢，未满12周岁的是不能够骑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的是不能够骑电动车上路的。注意这个地方的区别啊，没有满12周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啊，更不能骑这个电动车。那未满16周岁的是不能够骑电动车上路的。那第四点呢，不要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护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当然我们一定要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的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那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白静一介绍啊，这两天呢啊，咱们江苏呢受到这个沙德尔的外围云系的影响，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同时呢我省的南部地区风力增大，那沿江苏南地区呢最大阵风5到7级，南通海区6到8级。那从今天到31号啊，受到这个台风减弱后的岛槽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会有持续性的降水。那其中呢，沿淮及沿江地区。

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同时啊，这个降雨的时候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尤其是30号，咱们我省的这个降水会较为明显啊，所以呢，30号也就是后天周末啊，又是星期天啊，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安排，或者呢就是择日出发啊，等好天气的时候呢再出发也不迟。那也关注到这两天我省都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的过程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随身的携带雨具。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因为此刻这个点呢，并不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那人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可能会在这个市场或者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那今天我们在907早高峰节目当中呢，也是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同时也分享到了当下的一些热点。当然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听好看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还有生活家的节目，大家也是可以锁定收听啊，会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或者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那么在下午2:30到3:30还有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啊，这个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呢是收音机平台和抖音平台并机直播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哈，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包括在晚上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的收听。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

0: 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魅力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破难点、疏堵点、创亮点，冠南两院一体打造县域医养结合新样板；冠南团市人大代表开展3季度联组视察活动；李济镇举行道恩公益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暨2026级大学新生欢送会。惠泽微光暖童心，精准护航助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与养老资源割裂，基层养老服务薄弱，老人看病养老两头跑，是县域民生保障的突出难题。我县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打破行业壁垒，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推行两院一体医养结合新模式，打通医疗康复养老服务闭环，有效破解基层医养服务痛点堵点，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养融合新样板。在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生活区干净整洁，设施完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通道、应急呼叫设备一应俱全。沈朋友老人在宿舍里和室友边看电视边聊天，老人家满意地说，在这里吃饭有人管，生病有人看。
1: 这不也很好，这不有空调打着，吃饭也很好，吃饭的是三餐一汤，什么医院给你当然给你带着看门，非常幸福啊，住在这个地方。
0: 近年来，随着县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传统乡镇敬老院有养无医，基层卫生院床位闲置，医养资源分散割裂，服务各自为战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一系列行业难点和民生堵点，我县立足县域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域布局，创新推行两院共建、县建县管的医养融合发展模式。由卫生院院长兼任养老中心负责人，实现法人统管、团队保障、统一核算、标准落地、一体服务，彻底破解基层养老服务无力管、无人管、无钱管的发展困境，基层人力服务效能提升65%以上。记者在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康复训练区看到，专业医护人员一对一指导老人开展肢体康复和功能训练，医护人员常态化坐诊值守，为入住老人提供日常体检、慢病诊疗及用药指导，从日常养老照料、专业医疗问诊到个性化康复护理、全天候健康监护，一站式一体化的服务，让辖区老人足不出院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养服务。
2: 有两个医生就专门定点大疾病为老年人服务，平时这个生病的、头疼脑热的呢，有的疼痛呢，尤其啊，特别基础病比较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不好的那冠心病，老年这些病呢，这疾病太多了，所以我们呢有两个医生专门驻扎敬老院，及时的进行处理，老年人。

0: 很方便的啊。
1: 那个西伯利亚牧的它脂肪菌大多啊，伤寒痛啊，就这个生理不舒服的啊，打个电话就到心，做得很好，政府对我们不错。
2: 资源的深度整合让县域医养服务实现提质降本增效。通过关停整合零散敬老院，盘活卫生院闲置床位，全县医养运营成本下降70%，机构床位入住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75%以上，形成以医促养、以养辅医的良性循环。
0: 我们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实行两院一体化运营后，推动了医疗救治、健康养老融合发展。我们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分层分类、定制化的康养服务，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服务效果。同时，医养运营成本大幅下降，形成了以医保养、以养助医的良性发展循环。
2: 本台报道。8月27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领驻冠市人大代表开展3季度联组视察活动。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红色上马台革命教育基地、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以及冠南县鸿儒健康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全面了解我县城旅融合发展及养老服务医养融合工作情况。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朱毅参加活动。视察组对我县城旅融合发展及养老服务医养融合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于城旅融合工作，视察组强调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统筹整合红色文化、历史遗迹、生态景观等特色要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拓展赛事加旅游、活动加消费融合模式。要深耕二郎神 IP， 迭代冠南有礼文创和冠小南城市形象，加强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完善智慧旅游体系，推动配套餐饮、住宿设施增量提质。对于养老服务和医养融合工作，视察组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医养衔接机制，加大专业护理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参与，持续提升基层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此次联组视察活动是驻冠市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持续关注城旅融合和养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积极建言献策，为冠南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近日，里集镇举办晴润里集、致富鹏城、道恩公益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暨2026级大学新生欢送会。以公益力量赋能教育发展，助力学子逐梦远航。活动中，企业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随后，道恩公益教育基金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该镇公益助学平台成功落地，正式运行。活动现场还为爱心企业家授牌，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里集镇相关负责人向2026级大学新生表示祝贺，并勉励同学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坚定理想，勤奋学习，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提升自我，成就梦想，同时心怀感恩，欣喜家乡，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和社会。近日，我县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心理与家庭教育专项活动在里集镇开展，全镇30多名困境儿童参加本次暖心关爱活动。活动现场，专业心理老师倪光以沉浸式体验、团体趣味互动等多样化形式开展辅导课程。老师耐心引导孩子们倾诉内心想法，释放心理情绪，有效帮助孩子们疏导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化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同时，积极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树立自信、乐观、积极的人生心态，助力儿童塑造健康健全的人格。据悉，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聚焦弱势群体家庭与儿童成长需求，精心打造儿童团体心理辅导、关爱有方家庭教育讲座两大核心活动。项目全年计划开展各类公益专项活动不少于31场，依托专业社工、资深心理咨询师力量，持续为全县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心理疏导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扬子晚报报道，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新华社报道，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扬子晚报报道，8月2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赛事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的冠军头衔以及各项目对应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上篇。鹿塘县西南的一个旧乡，南与涟水县接壤，因地跨鹿塘河两岸而得名，今为李集镇之境。旧乡之名源于著名的河流鹿塘河。鹿塘河旧名北沿河，亦称卯家河。明清之际，凿断马陵之路，引落马湖东注，曰蓝马河。康熙十七年，靖府于蓝马河地建六坝，筑堤成塘，以泄湖运涨水，又于朔向筑屯堤，于是废湖为河，鹿塘之名始著。其次落马湖东出，在江苏原宿迁县经宿豫区东泗阳县北者，名总鹿塘河，东北流至淮阴县北境之前集，其为二支，一至五丈坝曰南鹿塘河，一至龙沟曰北鹿塘河，并入于沿河，东出河为灌河，至灌河口入海。清乾隆时曾设鹿塘同之，专司河事，经上游淤淀高仰，水止不流，滚坝遗址荡然无存，下游南北两支河深浅狭，稍涨即绝，而由灌口入海之途复有岩坝扼阻，故每遇大水时有溃溢之患。百度百科的鹿塘河词条简洁明了，有学院派风格，是从总体上把握的，把关于鹿塘河最主要的时、地、人、事儿几个要素

都做了交代，堪称完美。但是要具体到他在县境的变迁，就需要更为详实的资料来补充论证。丁显淮北水利说，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决，落马湖淤淀，而蒙夷之水遂泛滥四出，摄像湖淤淀成田，增粮一千二顷，而海赣树安建为泽国，此陆塘河之开所由始于，这是陆塘河开挑的缘由。今天旧乡之境有两条陆塘河，一条叫老陆塘河，当地人也称中陆塘河，另一条叫南陆塘河。先说老陆塘河，老陆塘河县境起于丁头庄，经新民村东，里及香港街南核心村北，在大阪跳东汇入沿河，全长十三公里。今天的这条老陆塘河其实是当年的南古河南陆塘河尾闾。康熙年间以来，南北陆塘河如同双子星座遥相呼应，为泄洪排涝历尽了艰辛。同时南北陆塘河开挖之后，加速了整个湖区的成陆过程，而每当上游汹涌的洪水到来，又给湖区带来了深重的灾害。钦定南巡盛典，康熙三十九年，河臣张鹏和于桃园运河北岸刘老涧地方建九孔石坝一座，以宣泄运河之水，由陆塘河经海州安东县之朔向湖串入运沿河以达于海。灌南水利制，雍正九年1731年，挑浚南古河间浅狭地段6087丈。乾隆朝实录，乾隆十二年及1747年，御军机大臣等陆塘树河等处每年加工修筑，而每年人复被灾，必系前此经理未善，经遇大雨时行，又被暴涨冲漫，高兵等奏请委员查勘，朕私与其委员查办，或瞻顾原意，或勘估不实，于地方终无裨益，应即令高兵尹继善会同周学建亲往查勘，详细经理，孰筹疏浚之方，勿令宣泄通畅，不至泛溢冲漫紫堰，淹损田禾，为一劳永逸之计。乾隆朝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又遇孟陵所办陆塘河以下工程若何，积水果见消故否，恐夏秋雨急，重水所归之地，人质被淹，大虑不免，亦断不可听其自然，不为之计，将来应如何办理，彼此一方田地可以永除水患，以欲引济善，令其通盘筹划。孟陵在彼专司疏浚积水，并宜按其形势与该都等详细商酌，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张皇补居看来终属无益也。仍令将近日情形随时奏闻，寻奏陆塘河一带堤堰缺口，并挑切工程县均完竣，积水前已一律固干，越来雨水过多，田间有新水，高复以变种秋粮，得旨好。嘉庆朝实录，庚辰御军机大臣等俄勒部奏挑挖抱银河被水淹漫情形一折，据称抱银河工程挑至七分，因五月初黄水甚涨，开放网引检坝，撤动溜势将窑堤冲开，直注抱银河，由陆塘河等处入海，水势弥漫，无从施工。道光朝实录，戊寅，两江总督孙玉庭两淮盐镇盐丰奏赋，勘海州沭阳地方因疏河道，分别次第办理，请先挑南北陆塘柴米河等，并将沿河一律挑深五尺，修建沿河东岸向冲河石坝，敢于正月内兴工，以工代赈，至归海尾闾之潮河，督劝晏明出力挑疏。安东县治咸丰四年1854年秋七月，河水由陆塘河朱家闸漫涨。灌南县水利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徐淮海安等属淫雨成灾，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公赈灾，淮海境内修筑南北陆塘河四道土工，用银32万两有机。堆砌如此多的资料，只是想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有清一代上至皇帝，下到大臣、和宫，并非像戏剧舞台上那样整天花天酒地、不问民生。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为治河而殚精竭虑，

唐河的治理便是一个明证，也由此可见，现今的南北陆唐河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乾隆皇帝陆唐东达海，切切念名声，以诗代训，表达对陆唐河的重视。沭阳县令袁枚，十载花风烟浪里，可无遗恨陆唐河，言为心声，是身临其境的感叹。遗憾的是，自陆唐河诞生之日起，一直到1949年之前，南北陆唐河几乎与水患共存，每遇大雨，洪水急至，田地绝收，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无数次灾难。再说南陆唐河，今之南陆唐河县境起于李集镇沈三围，经丁头庄东北行。

头庄至沿河新开的河道长10514米，为南鹿塘河的吊尾工程。经过此次整理，鹿塘河的排涝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1956年、1970年、1972年、1973年，现今的南鹿塘河经过了分段疏浚。1973年全线疏浚。1977年，南鹿塘河之尾的五丈河头新建了五丈河闸。2019年进行了南鹿塘河治理工程，现阶段总投资1.5亿元，建设标准为排涝10年一遇，防洪20年一遇。项目建成后，保护农田18.59万亩。于今，鹿塘河清波荡漾，石涧河上泊着3-2只小渔船，微风过时，波光粼粼，步道低上低下皆有，从萧大桥头一直绵延至五龙口。地上景树夹道，河边吊影绰绰，桥上车水马龙，坡外营地帐篷，远眺汀洲夕照，仰观高塔流光，喧闹与幽静兼有，时尚与简朴并存，这里已成为城西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鹿塘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零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墅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

主。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沭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4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
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

粤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零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零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零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零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零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零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零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零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零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零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一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零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义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副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志伟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100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戍、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赴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三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忠、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6连战士组成2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
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2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0: 之声。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正逼近华东沿海啊。昨天呢，江苏整个范围内的这个云系呢明显增多，但是因为目前还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所以体感闷热依旧。那么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江苏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况。29到31号呢，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

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周末这个降水的情况呢会比较明显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提早安排一下。今天呢已经是8月28号了，再过几天也就是9月1号了。孩子们的暑假余额已经严重不足，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嘉玲在这里呢想问一问大家，咱家的娃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已经收拾好书包迫不及待的想开学了，还是依旧在熬夜刷手机，早上叫不醒，一提开学就烦躁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互动讨论一下啊。嘉玲想看看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多少孩子啊还没有进入状态。其实最近啊，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啊，说我们家这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开学了可怎么办呢？一提开学就发脾气，说不想上学，我都不知道怎么劝。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天天催，催的亲子关系都紧张了。今天已经28号了啊，这个暑假作业，不能再拖了，真的不能再拖了。当然了，不光是收心的问题，开学季呢还有个事儿得特别小心，那就是诈骗。每年呢一到开学啊，就会有不法分子盯着家长和学生的口袋，利用转学、入学、新生报到这些事儿设套。那有些家长朋友啊，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啊，被这个所谓的内部名额骗了好多钱啊。有的新生呢被拉进假的新生群，这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全被对方给套走了。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聊聊这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怎么帮孩子科学收心，包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情绪怎么安抚啊，饮食运动怎么回归啊，不要用急刹车式的那种方式啊去硬逼孩子。再一个就是要关注一下开学季有哪些诈骗套路，比如说这个花钱择校是怎么骗的呀，新生群里藏着什么坑啊，咱们家长学生啊该如何来防范呢？家里面有马上开学的孩子的啊，或者是哎这个孩子要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啊，一定要认真听啊，听完了既能帮孩子平稳过渡，又能守住钱包啊，这个还挺重要的。

说到开学啊，那必须要提一个，好像每年到这个时间点啊，都会提的一个词儿，叫开学综合症。很多家长就已经发现了啊，临近开学呢，这个孩子啊，好像总是这个容易发脾气，闷闷不乐的，反复念叨着不想上学，还有的睡不醒，注意力涣散，写作业坐不住啊。这个呢，其实不是孩子故意捣乱，而是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心理学上呢，有个专业的名词啊，叫开学综合征啊，也叫开学焦虑。啊，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的孩子都有这个状况啊？暑期孩子呢，作业随性，这个作息啊随性，运动减少，天天和电子产品打交道，突然要切换到早起上课写作业的节奏，身体和心理呢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就好比咱们放了一个大长假啊，这个年假呀，加你休息啊，加请假什么，你休个十来天，突然放完假回来上班，头几天也会犯困，不想干活啊，就是一个道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有不少家庭啊，家长的做法就是急刹车式的调整啊，开学前一天。

0: 晚上，突然要求孩子九点睡觉，六点起床，结果孩子呢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二天更烦躁。在这个心情的状况下，身体的状况下啊，这个亲子关系就很容易，这个爆发冲突啊，容易激化啊，容易激化矛盾。那么关于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呢，真的特别容易导致孩子状态不好，比如说失眠、烦躁、适应不良啊。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渐进式的这种调整方法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今天已经28号了呢，28、29、30、31啊，还有4天左右的时间，对吧？咱们在这几天呢，抓紧时间帮孩子来逐步的调整啊，不要一刀切。很简单啊，怎么做很简单。如果说咱们已经开启的家，已经开始这个过程的家庭呢，要给大家鼓鼓掌，点个赞啊。如果还没有开始的话，今天开始做也不算晚。我们呢，就是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可以同步往前移15到30分钟。比如说孩子啊，平时暑假呢是晚上12点睡，早上10点起，那第一天呢就改成11点半睡，9点半起，第二天呢改成11点睡，9点起，以此类推，用一周的时间啊，一周左右的时间平缓过渡到校园作息。千万别小看这15分钟啊，每天挪一点，我们的生物钟呢有充足的适配时间，孩子呢就不会觉得难受，也不容易失眠。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藏。
0: 那么除了调整时间啊，这个睡前环境和习惯也很重要，咱们还是要尽量的恢复在读书时期啊，读书期间的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的这个习惯。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呢，一定要督促孩子放下手机啊、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啊，这个屏幕发出的蓝光，它呢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呢是帮助人入眠的一个激素啊，被抑制了就会拖延入睡时间，会降低睡眠质量。有好多孩子睡前刷短视频、玩游戏，越刷越精神啊，就是这个原因。那睡前干什么呢？这提前一个小时把这个各种事情，把这个他能动的这些东西啊都给他收走了，那他干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嘛啊，你可以让孩子看看纸质书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呀。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音乐也可以不听啊，这个听音乐有的时候也会越听越兴奋。咱们可以看看纸质书啊，营造那种安静松弛的氛围，孩子自然就困了。我们还是说呢，尽量的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长啊。那这里呢也要提一下睡眠时长的标准，好多家长还不太清楚。根据教育部的标准啊，各学段学生每日推荐睡眠时长呢不一样啊。像小学生呢是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呢是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是不小于8小时。大家可以来算一下，上学的时间是固定的啊，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入睡的时间啊，因为起床时间基本是固定的，那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入�睡的时间。假如孩子要求是7点半到校或者是8点到校啊，那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因为咱们县城范围也不是很大，是吧，基本上半个小时基本都是能到学校的啊。那么在这个再提前半个小时，给孩子留出半个小时的这个洗漱啊、吃饭的时间，对不对？一般提前一个小时，假如8点到校，那我们7点叫孩子起床，这个时长控制在7点往前倒推嘛，那最晚11点也应该入睡了，这是高中的这个作息啊。初中的话呢，就得10点，这是最晚的时间了，小学呢就得9点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孩子的充足的睡眠时长。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特别教条啊，一定要按照这个一分一毫不差啊，就是可以稍微的做一些这个弹性的调整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孩子作业多了呀，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情况发生啊，满足不了每天都达到这样一个睡眠时长，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可以少睡一些些啊，明天稍微再补一些些。当然这样的做法是不建议长期来这样操作的啊。

总而言之呢，我们想说这个事情啊，想强调这个事情，是因为睡眠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睡眠呢，关乎大脑记忆、生长激素分泌与情绪调控。睡够了，上课注意力才集中，情绪才稳定，身体才能正常发育。可能也有些家长说，这个少睡点没事儿啊，刻苦学习嘛，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我觉得这个观念啊，真的是得改一改。有的时候，咱们经历过的啊，不一定就它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情，对吧？它可能发生了，但不代表这个事情它是合理的啊，只能说它是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调整到一个更合适的状态，让孩子去这个给他营造这样一个环境吧。你像睡眠不足的孩子啊，真的上课走神呐，而且记忆力下降啊，这个最要命了，背书总背不上，背不上吧，你提他背书，你就一肚子火吧，你就憋不住啊！可能刚开始还能憋一憋，啊，越提越背不住，憋不住，孩子一看你发火了，就更慌，一慌呢，就更记不住了，所以也可能会带来衍生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更学不好啊。所以呢，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熬夜刷题呀，这个想要冲一冲啊，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状况。如果孩子呢，他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也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呢，尽量做到事半功倍啊，要找到这些方法，这个才是最好的啊。与其熬夜刷题，咱们不如睡饱了，第二天高效听课，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有几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看来不少家庭也有类似的烦恼。小敏啊说，我们家闺女开学上五年级，现在还天天晚上11点多才睡，早上叫不醒，我正发愁呢，今天就开始用这个方法调，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啊，就这么调，一般几天也就差不多了啊，千万不要硬逼，尤其是这个前一天才开始调整，第二天就开学了啊，这个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浩浩爸啊，说我们家那小子睡前必须看会儿平板，不给看就闹，难怪入睡难，以后得收了啊。睡前一个小时这个电子产品真的不建议给孩子了，当然这个习惯呢，还是要家长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吧，因为这个孩子小，可能不太懂事儿啊，有的时候家长给一个比较明确的强硬的态度，他应该也是会明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的留言信息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上初中啊，在学期的时候每天作业写到10点多，再洗洗收拾收拾就11点了，根本睡不够9小时，怎么办呢？这个确实是现实问题啊，到了初中呢，这个作业量明显多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个同班其他同学的这个作业完成时间。如果说大家的这个完成时间呢，都是普遍比咱家孩子要完成的要早啊，普遍性的比咱家孩子完成的要早，那我们就要关注孩子写作业的效率问题。好，你可以关注他是一边玩一边写，还是就是不会然后就拖拖拉拉的，是哪种状况，然后找准问题的锚点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多时候其实他如果说把这个拖拉的表现给他改掉的话，写作业应该也不会拖到那么晚啊。再一个就是能在学校完成的尽量在学校完成，晚上呢集中精力写，争取在10点前睡觉，实在是睡不够中午午休午休个20分钟补一补也行哈。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他说我们家孩子开学上高一啊，因为刚刚经历过初三啊，暑期呢我们好多时间就没怎么管他，让他放松的玩了，直接昼夜颠倒啊，白天睡觉晚上精神，这可怎么调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初三呢这个学习压力也非常大哦，这个家长们理解这个想让孩子放松放松，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进入到高一高中三年的新的学习生活当中啊，这个心情

0: 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得注意啊，要把控这个度，不能听之任之，是吧？要在这个一定的限制范围内给他充分的自由啊。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你这个昼夜颠倒的话，调整难度确实挺大，但是方法呢也一样，就是每天往前挪半个小时，坚持一周左右吧，现在也不到一周的时间了，能调多少？就调多少啊？关键是白天别让他睡，多带出去活动，晚上自然就困了。好了，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作息怎么调整的事情，那么，这个情绪又怎么安抚呢？孩子对你释放"我不想上学"的这种信号的时候，家长该是怎么回应呢？我们的生活啊、学习的这个期间、饮食啊、运动又该怎么回归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能上学啊，这个第一反应就是批评，你不上学干什么呢？啊，别人都能上，就你不能，赶紧收心，不许再玩了。其实这种做法真的不合适啊，这个开学前的紧张担忧属于正常适应反应啊，家长呢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否定指责孩子的负面情绪。说实在的啊，咱们休一个大长假，也会有一种不想回来上班的感觉，是不是？轻视否定孩子的焦虑呢，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拒绝沟通。所以啊，先接纳情绪，再温和引导，这才是正确的收心方式。那具体怎么和孩子聊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积极暗示替代消极唠叨啊，像什么"赶紧收心啊，不许再玩啦"，"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这种话，咱就少说啊，或者干脆就别说了。可以多说一说"哎，你想想，很快就能和好朋友见面啦，或者是新学期啊，可以参加你喜欢的社团活动啦"，就是聊一些孩子本身在校园内能感受到快乐的事情啊，聊一聊这些。唤醒他对校园生活的期待。其实呢，孩子不是不想上学，而是舍不得暑假的轻松。所以我们越逼他，他越逆反啊。你越和他聊学校里开心的事儿，他就会越期待，是吧？

个好方法就是和孩子一起制定新学期小目标，我觉得这个方法尤其是对低年龄段的低年级段的孩子真的特别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要注意啊，是这个轻量化易落地的小目标，不是考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这种大目标啊，不要光喊口号画大饼啊，这个咱们得搞点现实的能实现的啊。比如说这个学期学会自己整理房间啊，学会自己整理书包啊，对不对？每天坚持阅读20分钟啊，或者是哎，这学期学会一项新运动，就是这个目标设定的小一些，孩子呢，他在你的这个规划当中啊，或者是你能够清晰的认知到，孩子想要完成这个目标呢，他是属于费点劲但还能够到啊，这样的目标是最合适的。千万不要给孩子定那种怎么够都够不着的目标啊，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啊。那么孩子能完成，哎，但是又要经过一些小小的努力，这样才能完成，这个他会很有成就感的。我们也可以在这几天呢，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准备文具，规划每日作息，自主参与的过程啊，能够缓解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孩子自己准备参与了，对于开学的抵触情绪就会少很多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个危险信号啊，如果孩子持续2周以上严重失眠、食欲不振、回避社交、抗拒到校，还伴随着不明原因的腹痛、头痛，那就不是简单的开学焦虑了啊，建议及时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去专业的心理门诊评估干预。不要觉得孩子就是矫情啊，其实心理问题呢和身体问题是一样的，都需要重视，而且是越早干预越好啊，所以家长一定要在孩子情绪变化这个方面也要敏感一些，重视起来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啊，也暑假也除了孩子本身就是很喜欢运动的这种类型的孩子，可能每天他都会主动的出门去打打球啊，跑跑步什么的啊，再一个就是可能家长给报了那种兴趣班，运动型的兴趣班啊。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有好多孩子都是久坐少动，户外活动不足，体能大幅下降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开学之后突然上体育课跑操啊，容易疲惫乏力，肌肉酸痛，甚至运动损伤。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啊，遵循一个由静到动循序渐进的原则。现在呢，其实就可以帮着孩子慢慢的动起来了啊。每天20到30分钟低强度运动，可以快走，可以拉伸，居家做做广播体操，哎，这都行啊。当身体适应之后，再逐步过渡到每天60分钟。

中的中高强度户外运动。还有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早上起来啊，在户外自然光线下活动活动，这样既能辅助校准生物钟，又能舒缓焦虑情绪，一举两得。其实咱们县城真的有很多非常不错的这个跑步的步道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像这个朔向湖湿地公园啊，这个早上一大早这个空气还是非常好的，带着孩子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啊，比窝在家里强多了啊。说到下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了，暑假里啊，孩子呢三餐不规律，零食甜食吃得多，含糖饮料喝得多，开学之后呢容易精神萎靡，肠胃不适，专注力下滑，尤其是如果是这个在家里啊，这个精细化餐食吃多了啊，到了学校吃大食堂了啊，感觉又没什么胃口了，所以建议啊，开学前一周开始饮食调理啊，要逐步减少零食、甜品、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回归三餐定时定量。日常呢，可以搭配杂粮、新鲜蔬果、优质蛋白，清淡养胃，均衡营养。千万不要开学前一天还大鱼大肉的吃，孩子肠胃受不了。如果这个不舒服的话，还耽误开学，开学第一天就没精神，这多难受啊，对吧？聊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我们关注到这个阿晨啊，发来信息说，我家孩子呀，一说不想上学我就火大，忍不住骂他。以后是得改改了。对啊，先别急着骂，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不想上学，是因为作业没写完呢，还是和同学闹矛盾了呢，还是就单纯舍不得假期，搞清楚原因啊，然后咱们再做一个适当的引导，是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来关注一下，这不叫重心的朋友，他说，我家孩子开学上三年级，我已经带他去买了新书包、新文具，他可开心了，天天盼着开学用新文具，这就是好方法啊，让孩子参与准备，期待感就上来了，尤其是这个小学阶段啊，比较低年级的这些孩子们真的特别好哄的，不是说好骗啊，就特别好哄，你和他好好说，他基本上都是能听进去的啊。还有我们的这位赵先生啊，他说呢，我们家小子开学上初二，暑假胖了5斤，天天在家躺着，这两天开始每天早上带他跑步，第一天跑了800米就喊累，慢慢来吧。我想知道你们家基础体重是多少，如果以前偏瘦啊，这个胖个5斤吧也还不打紧啊，如果本来就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话，再胖5斤那是得重视起来了啊。但是这个运动这个事儿确实得循序渐进啊，你别一下子就搞个几公里容易受伤，孩子呢也可能以后就提到这个运动就特别抵触啊，一定得慢慢来。

那么说了半天这个收心的事儿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会接着来聊这个开学季的防诈骗问题啊，这个也挺重要的，千万不要走开。

0: 好听的歌曲分享完了，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啊？那些年的开学季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回来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开学季的那些诈骗套路啊，听完大家就知道该怎么防范了。
1: 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不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4: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聊一聊如何帮孩子科学收心啊。下面来说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开学季防诈骗。开学季是诈骗高发期哈，有些不法分子呢专门利用家长的焦虑情绪和信息不对称设套。那么近期各地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呢也联合打击了多起涉招生网络乱象啊。下面呢就给大家来拆解两个最常见的套路。先来说第一个套路，就是虚构内部渠道实施择校诈骗啊。给大家先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呢最近破了个案子啊，有几个微信昵称叫七许、淘淘、小刘同学的网友，在朋友圈和十多个微信群里反复发广告，说是可以办理蓝山区、河东区30多所中小学的入学转学啊，并且声称呢100%确保入学，全程稳妥，可靠放心。很多家长一看，哎呀，就心动了啊，主动加微信私下咨询。结果呢，这几个人呢根本就没有办理能力，纯纯的就是骗子啊。警方调查以后呢，把这四个人全抓了。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四个人因为扰乱入学招生秩序被行政处罚。其实我觉得这个可恶的点关键是在于他把这个时间啊给耽误了。那有些家长或者是有些孩子，他本来可以走其他的这个正规程序啊，这个入学的，那么被这个一耽误之后呢，可能就错过了报名的窗口期，是不是就很

而且这类诈骗的套路其实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三步。第一步呢，就是精准瞄准焦虑，就专门盯着那些想让孩子上好学校但是又不符合学区条件的家长。他们知道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啊，愿意给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花钱，所以呢是一骗一个准儿。第二步呢，就是编造谎言啊，什么有内部门路啊，有剩余指标，花钱就能择校啊，认识教育局领导，说的呢是有鼻子有眼啊，让咱们觉得真有这回事儿。第三步就是引流转账，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通过一些社交群组啊，就是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扩散啊，诱导家长加微信私聊，然后呢以定金、活动费、打点费的名义让你转账。很多家长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心想万一真能办成呢，结果这个钱吧转过去人就联系不上了，不仅钱打了水漂，还可能耽误孩子正常入学。

那么在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骗局呢可不分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它这个是偏网络型的嘛，所以没有什么地域限制。每年开学季呢也都有家长因为花钱择校这个圈套被骗啊。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学校招生是全程严格落实教育部门的政策的，标准公开，流程透明，从来不会委托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机构代办入学转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指标。凡是跟你说花钱能择校啊，有内部渠道的，一律当骗子处理啊，千万不要信。如果咱们需要咨询招生政策、办理入学手续呢，咱们就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咨询电话，或者呢直接去学校现场问啊，这个是最可靠的途径。除了花钱择校，还有一种针对大学生和新生家长的骗局啊，叫冒用高校名义组建新生群。这个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就在八月初啊，黑龙江工商学院接到新生家长王女士反映啊，说有一个自称学校老师的人联系她，说呢要协助办理校园卡，登记新生服务信息，让她提供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王女士呢当时多了个心眼儿，没给，而是打了孩子录取通知书上的学校官方电话咨询，一问才知道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学校工作人员，相关的电话和服务内容都没有经过学校授权。好险啊，这个要是王女士没核实就把信息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呀。这所学校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说啊，随着新生入学季到来，部分机构和个人盗用学校名称、校徽等标志，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新生交流群，通过学长学姐答疑、新生服务等方式获取信任，然后就要开始收网了啊，以协助办理校园卡呀、登记服务信息的名义，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然后呢，有可能会推销床上用品啊、生活用品啊，会高价卖一些劣质货，甚至会引导转账缴费啊，这个就直接骗钱了。那么这类骗局呢，是专门针对刚考上大学的新生和家长，因为大家对学校情况不熟悉，容易轻信学长学姐啊。每年呢，咱们灌南也有不少孩子就是考上大学，准备去外地上学啊。这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凡是在非官方渠道要求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或者是引导转账缴费的，一律要高度警惕啊。咱们获取入学信息只认准三个渠道：学校官网、学校官方公众号以及录取通知书上载明的联系电话。那些主动拉你进群啊、热情的过分的学长学姐，咱们多留个心眼儿，先打官方电话核实身份。那说到这儿呢，也得再提一句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入学以后啊，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校园之后了，就是已经办理完所有的这个入学手续之后，还可能碰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会碰到一些，你也因为你我们是这个刚刚到这个学校啊，对人员啊、这个环境啊都不熟悉

0: 啊，会碰到一波又一波的来推销各种东西的人，比如说什么校园卡呀，这个电话卡呀，网卡呀，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用品啊，有的时候你会被这个推销的云里雾里的啊，觉得可能是不是不办这个就耽误事儿啊，就有可能也会踩到坑里面，所以咱们还是要谨慎一些啊，入学之后到了实地到了现场也得谨慎一些哈。聊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来这个提个醒吧，做一个参考啊。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亲戚去年就被骗了，说是能花钱进罐中，给了20000块，结果人跑了，钱没要回来哈。你看这个是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很第一次听啊，感觉这个事儿真的千万不要上当啊，但千万不能上当。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们家闺女啊今年考上大学了，前两天就有人加她微信，说是学姐拉她进新生群，还推荐办电话卡，我让她别信，先问学校。对啊，咱们一定要先问学校，警惕性呢就是得高一些，在一个陌生环境里还是要提高警惕性的。翻过城门来关注一下，我们关注到这位朋友叫港啊，他说我儿子去年上大学被拉进，当时呢被拉进一个新生群啊，里面有人卖床上用品，说是学校统一要求的，一套500块，我儿子差点买了，后来问了辅导员说根本没这回事儿，学校超市就有卖的，200块钱一套。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新生群骗局，有的时候他可能你到现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高价卖劣质货专门骗新生的，所以咱们一定得警惕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开学防诈骗的事情。
1: 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之前呢和大家聊的这个两个开学季比较常见的诈骗套路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防骗指南啊。这个有三个要点，大家记住了，基本是不会上当的。第一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不管是中小学招生还是大学新生报道啊，所有信息都以官方渠道为准。像这个中小学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教育局的官方电话呀，学校啊，我们到学校现场咨询一下，或者是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公众号啊。像咱们本地的话，还是更推荐大家到学校现场去咨询一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教育局的官方信息。那么大学的话呢，更推荐大家关注学校官网、官方公众号以及录取通知书上的联系电话，可能联系电话到开学季会比较忙碌，容易打不通啊，所以大家更推荐大家关注学校的官网以及官方公众号。另外呢，凡是陌生微信群还有这个朋友圈短视频里的内部消息代办服务一律不要相信啊，这个记住一句话，正规学校呢不会通过陌生社交群组索要隐私信息，也不会委托个人代办入学转学啊。那么刚刚说到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保持警惕，及时核验啊。凡是遇到这些情况，一律打个问号。如果遇到陌生人主动加你说能帮你择校转学办入学的，或者是有学长学姐拉你进群啊，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又或者是有人说啊，学校统一要求买东西缴费的，但是我们在官方渠道又没看到通知的。还有就是对方催你赶紧转账，名额有限啊，有遇到这些情况不要着急，先打官方电话核实身份，核实一下花不了几分钟，但是能帮我们避免几万块钱的损失。尤其是新生家长啊，录取通知书上都有学校的联系电话，存起来，遇到不确定的事儿就打啊，不要怕麻烦啊。再来关注一下呢，还有说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一定要保存证据啊，立即报警。如果不慎遭遇诈骗，或者是发现有人在编造虚假招生信息，我们可以完整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录音录像。再一个，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越早报案追回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呢，向教育部门反映，避免更多的家长上当受骗。公安机关就说啊，对于编造、散布虚假招生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要保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所以被骗了，不要不好意思啊，赶紧报警，警方呢会帮我们追的。

那么关于防诈骗的这个开学防诈骗的事情啊，大家一定要都这个提高警惕啊，一定要多提高警惕。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我们开学前收心啊，收心的这个事情，关于渐进调整作息啊，接纳孩子的小焦虑啊，带着孩子呢逐步的恢复运动，帮助他规律饮食啊，这些也都是很关键的啊。其实开学过度啊，不是一定要催促孩子快速切换模式，而是亲子配合，给予缓冲、理解与陪伴，作息慢慢调，情绪好好聊啊，这样循序渐进才能减少适应阵痛，身心健康才是新学期最重要的起点。所以呢，还是多一些耐心啊，少一些催促，这样孩子才能够健康从容地奔赴新学期。那咱们这几天呢，就多陪陪孩子，一起准备一下开学的东西，聊聊新学期的期待啊，不要光催作业、逼作息啊，孩子感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自然也就愿意配合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自己先别焦虑，因为我们的情绪会传染给孩子的，你从容了，孩子呢才会从容的。那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啊，这个新学期能开学顺利，学业进步，平平安安。当然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省心、放心、开心的开启新学期。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5: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5: 汲取奋进力量，
6: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淮、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

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一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一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一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一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余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一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

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联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联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联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联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联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三团及二团攻克敌军的联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十多个春秋里，联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联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二三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严复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100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严复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
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三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两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一个加强连

隐蔽在向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向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三番五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三面扑向向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两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

逼近的途中，侦查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身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二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牢记。

0: 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为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终于不用再做傀儡，也不会再掏心掏肺。当爱恨消退，只剩枯萎，何必再把自己安慰？心扉得意，不必虚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哪些歌曲呢？或者是近期听到了哪些好听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淮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您想要送出的祝福直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还可以通过关注淮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淮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底部有个对话框就可以发送留言信息了。心儿随着晨风，我们在点歌的时候呢，尽量的把歌手名啊和歌曲名同时发送过来哈，因为同样的一首歌曲呢，有不同版本的歌手去演唱啊，所以你想听哪首歌曲，是哪个歌手演唱的，要把这个歌手名和歌曲名啊全部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当然再一次温馨的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神探呢点播了一首孙楠的刀剑英雄，没有问题。那甜妹呢点播了一首 First Time 第一次啊，是来自艾丽古尔丁的一首歌曲，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哇塞，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梦中人啊，庞龙的两只蝴蝶啊，下个星期见啊。没错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那明天即将迎来两天的休息的时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也是可以分享分享，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两天，还是跟三五好友去喝两杯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相思雨宝宝啊，下午好，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啊，相思雨宝宝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碌，再忙的话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好不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细末人生啊，英文歌曲故乡的路啊，带我回家，没有问题，稍后给你们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大家点歌的热情啊非常的高涨啊，那不耽误大家这个听歌的时间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一一的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神探点播的孙楠的刀剑英雄，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点播的孙楠的《刀剑英雄影像版》啊，那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刀枪剑影的声音啊，一首非常豪情壮志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神探啊。

好的，一首来自甜美点播的《First Time》啊，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曲目，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的凌云壮志呢，点播了一首张杰的《浩瀚》，同时我们的相思雨宝宝点播了一首《再回到从前》，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大家安排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赵传的歌曲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赵传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启航宝宝，也祝我们的启航宝宝周末快乐，也祝福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欢快愉悦的周末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 Andy 宝宝欧阳说：“新青年理发厅30已过没有问题，送给欧巴是送给我吗？感谢我们的 Andy 宝宝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的一首，哇，超经典的歌曲，超老的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配得上一个"老"字儿啊。两只蝴蝶啊，庞龙老师的两只蝴蝶，距今有20年的时间了吧？有没有20年的时间？我记得应该是04年、05年的时间，有没有20年的时间啊？这首歌曲啊，反正也是一首大火遍大江南北啊，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说：“下午好，主播想要点首齐豫版本的《是否》，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没有问题。那稍后呢，给大家安排。那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梦中人点播的庞龙老师的《两只蝴蝶》，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庞龙老师的《两只蝴蝶》，确实有一些，有那么多年没听了这首歌曲啊。但是呢，这首歌啊，一定会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是不是？因为当年就是火遍大江南北嘛，走街串巷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包括逢年过节都会放《两只蝴蝶》这首歌曲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细墨人生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故乡的路带我回家》的英文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故乡的路带我回家》英文版送给我们的寂寞人生宝宝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相思雨宝宝呢，点播了一首《再回到从前》。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2: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最初的那话不多说啊，大家点的歌曲非常的多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直接放大家这个点播的歌曲，因为今天大家点歌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是因为明天要周末了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是不是？那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希望大家此时此刻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ndy 欧阳宝宝点播的《新青年理发厅》的《30已过》，没有问题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点播了一首《千千阙歌》，没有问题。

0: 同时，我们的平平安安宝宝点播了一首这个，我看一下啊，歌曲太多了啊，点播了一首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呢，又点播了一首《See You Again》，没有问题。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我们的 Andy 宝宝分享的这一首来自新青年理发厅的《三十已过》，一起来听。
1: 每朝都想八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2: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0: 时候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1: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0: 我将搭电车系赶到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0: 最深刻的心事，但又好少会失眠。
1: 有时候与你梦中相见，
0: 有时候我会在街道乱行，望下天空的云，想下以前。
1: 有时候。

好的，一首《三十已过》来自我们 Andy 宝宝的分享啊，一首非常温情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的爱如空气说：“没事的，时间来不及，我的歌放在礼拜一放也行啊。”没关系的，我们的爱如空气，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粉丝的格局啊，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粉丝的大度量啊。没关系的，爱如空气宝宝啊，是来得及的，来得及的啊。我们的相思雨说，点赞结束了，感谢我们大家在直播间的点赞支持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爱如空气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的啊，一定能够来得及的，好不好？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那接下来呢？哎，太好了吧，真的忍不住再说一句啊，爱如空气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播放的是来自平平安安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一个人挺好》啊，是来自我们平平安安的点播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啊，是来自我们的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千千阙歌》啊，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那爱如空气呢说啊，这个忙碌了五天，星期六和星期天要好好的休息啊。你也是啊，爱如空气，是不是也是每个周六天休息啊？当然，在外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来自齐豫版本的《是否》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说啊，他每个星期二休息啊，每个礼拜只休息那么一天，是不是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的爱如空气，一定要好好的保重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青春奋斗吧》点播的齐豫版本的 Live 版本的《是否》，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齐豫版本的现场 live 版本，在《我是歌手》里边演唱的《是否》啊？那齐豫老师的声音还是这么的空灵啊，还是这么的好听，真的只能用好听来形容了。
1: 给了
0: 我们的周先生说啊，又在摸鱼了啊。我们的周先生今天怎么来这么迟呢？哈哈哈，今天节目都快结束了，我们的周先生才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哈。下次我们记得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周先生？那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是否》呢，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啊，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那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点赞，给我们送礼物，同时呢，给我们点关注，同时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都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哎，我们的周先生说啊，才有时间摸手机啊，是不是今天非常的忙碌呢？当然，马上要迎来这个2天的休息日了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缓解一下我们上了5天班的疲劳啊。好的，那么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

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

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书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书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3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贾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4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

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四人转移到外地，汤一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十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一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家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家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义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严复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

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两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灌富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阜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2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

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夏夜与我不眠。
1: Hello，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2: 我是主播楚安。
1: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问候各位听友们一声，大家辛苦了。马上呢要迎来一天当中最自由的时间哈，迎来大家的下班时间。不知道大家这个时间段听节目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是已经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整理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呢？那么在我们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哈，也希望能够跟各位听友们一起迎来一段轻松的自由时段。
2: 咱们迎来的还有周末哈，对，就是今天晚上是自由的，明天两天也是自由的。
1: 是的，两天的休息日啊，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开场的时刻啊，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贴秋膘的事儿啊，就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就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征了哈，就是暑热呢渐渐退去，大家在早晚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感受到凉意啊，不像之前那么闷热。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或者是已经进行贴秋膘这个事儿了啊。
2: 秋季养生开始了、啊。
1: 是的，秋天养生该怎么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2: 首先呢，专家介绍啊，判断能不能贴秋膘，要做到几个简易的标准自查。怎么查呢？第一呢，就是看这个自己的舌苔厚不厚；第二呢，要摸一摸你的肚子胀不胀；然后第三呢，要问一问自己饿不饿。什么原因呢？舌苔呢厚，往往呢是提示啊，体内的湿气是有的。那肚子胀呢，说明呢消化不是很好。不饿呢，是说明身体并不需要额外进补。那这三条呢，往往是疲惫功能减弱的信号。如果同时具备，这个时候呢，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1: 如果说确定需要贴秋膘啊，大家呢也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怎么说呢？就是优。

0: 选白肉，比如说虾肉啊、鱼肉啊、鸭肉啊等等这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啊，就是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避免太过滋腻。另外呢，就是大家呢选瘦肉啊，比如说像牛肉啊、猪里脊等等。还有就是在中医上呢，也是讲春养肝，夏养心，秋咱们要养肺，冬呢要养肾。就是秋季食补呢，重在润肺防燥，大家在这个时间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比如说鲫鱼啊、鲈鱼或者是豆腐等等这些平补气血的食物哈。少吃比如说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防伤脾助燥。那么在食物烹饪方式上呢，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炖啊、煮啊或者是蒸啊这样的方式，就是既烧烤煎炸啊，因为这样的方式呢相对来说比较油腻吧。痰湿脾湿的朋友啊，咱们呢要先祛湿健脾，不宜骤补。所以大家在秋季时节想要养生的，咱们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啊。说到秋季养生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款秋日养生茶，有哪一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石斛麦冬陈皮饮。那么对于这一款茶饮呢，它是可以益气生津，清热除烦，那么对于平时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啊，容易胃胀泛酸打嗝，胃口不好的人群，还有大便相对来说比较稀溏的人群哈，也是不宜食用的。另外还有比如说雪梨百合饮，那这一款养生茶呢是比较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哈。就是平时大家嗓子如果觉得不舒服呢，可以在这个时节多喝一些雪梨百合饮。
1: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像菊花乌梅甘草饮，大家就是有没有发现甘草这个东西 有那个甘草片听说过吧？其实它也就是在咳的时候呢吃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小孩子啊、大人呢、也不宜经常去吃，但是呢作为这个饮品的话呢是可以的啊，就不仅起到了一个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一个作用呢，还能改善这个气道高敏的反应，但是我们量要控制好，适合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咳嗽的人群。另外还有就是叫什么汤，叫百玉润燥汤，哎，这名字挺好听的啊。它可以呢就是润肺养阴啊，生津止渴啊，出伏以后呢就是咱们秋天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就浓起来了啊。除了在饮食方面啊，咱们这个还有穿衣方面啊，其实也要多注意一下。
0: 秋季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部位啊，就是出伏之后呢，其实白天我们体感是能够感受到依然呢是比较闷热啊，早晚呢也是比较凉快啊，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要再整夜开空调了哈。就是部分地区呢它的昼夜温差呢是可以达到8到10度这样子，就是早晚天气呢比较冷的时候啊，有一些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朋友啊，体弱的中老年人，大家还是最好穿上长袖衣服啊，不要盲目的去秋冻，适当保暖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要重点护住哪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这是人体阳气通行的要道哈。这受凉之后呢，是容易引发比如说颈椎的不适、头痛啊、感冒。这早晚外出呢，是可以备一件薄薄的外套。那空调房呢，大家也要注意颈部的保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胸腹部啊，就是腹部受凉之后呢是特别容易引发比如说胃肠不适啊，或者是腹泻这种情况，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盖好薄薄的被子啊，就是尽量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呢设置一下，或者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呢设个时间定时的给关了，毕竟到夜里的时候呢温度比较低哈，在吹着空调是很容易感冒的。另外呢大家要护好自己的肚子啊，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寒从脚下起这句话呀，那出伏以后呢尽量不要 光着脚穿凉鞋或在空调房里面走动，其实

0: 是很不好的。我们呢，这个时候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秋天呢，还建议大家呢早一点睡觉。从夏到秋，自然界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秋天呢，建议大家呢尽量在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啊，当然就是最好的了。顺应秋季收藏的一个养生的规律，夏季呢习惯熬夜的人呢，出伏以后呢，就要逐步的把睡眠时间呢往前调，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出伏以后呢，也是容易出现秋乏的，所以呢，建议养成午睡的习惯。中午呢，大概休息15到20分钟。就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大脑的疲劳，补充精力。但是呢，午睡时间也不宜过长啊。有些人可能会睡啊1个小时啊，这个反而呢会是让你陷入了那种就是越睡越困、越睡越累的这种感觉啊，这还会影响到你的夜间睡眠啊。我们就适当的休息一下就可以。
1: 我们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的开场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啊，就是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关于贴秋膘的这个事儿哈。立秋之后该如何养生呢？现在这个时节呢，就是大家在养生方式上哈，也是会注意调整，所以季节的更替哈，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养生方式哈。说到秋天，那养生我们该注意哪一些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在这个时节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这几个部位哈，需要做好保暖工作。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作息方面哈，建议大家在秋天呢咱们还是要睡得早一些，建议大家尽量在每天10点30分之前入睡啊，这样呢也是顺应季节收藏的这样的一个养生规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这个作息吧。这出伏之后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秋乏的情况哈，建议大家还是要养成睡午觉的这个习惯。中午呢大概休息个15到20分钟是可以缓解大脑的疲劳，补充精力。但是午睡的时间呢咱们千万不要太长，如果是超过30分钟，反而会让我们越睡越困的，还可能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另外呢，很多朋友每天呢也是有坚持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确实是一个好习惯。但是不同的季节呢，就是运动的方式啊，大家呢也要注意调整。就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呢，是不宜大汗的，因为立秋之后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养阴滋阴啊。过度出汗呢，它是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反而是不利于秋季养生。所以在这个时节锻炼方式上啊，大家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方式，时间上呢选择相对来说早跟晚这两个时段锻炼是最合适的。那么推荐大家一些运动吧，比如说像八段锦还有太极拳，就是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舒缓哈，呼吸配合动作，这样呢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调养我们的气息，非常适合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练习大概20到30分钟，长期坚持对心肺功能、平衡能力和情绪调节都是有好处的。其实大家尤其对于上班族朋友来说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做一做这一些动作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运动哈。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0: 简单有效的有氧运动呢，其实也是不错的，比如说快走、慢跑。那建议呢，选择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适宜的时候呢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每次呢建议大家做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速度呢以正常的这个速度来啊，不要孩子驾驶，防范孩子冒用他人名义租借汽车、摩托车，坚决制止未达法定年龄的孩子呀骑行上路。
1: 就是现在的孩子呢还是比较聪明的哈，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汽车，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啊，有一些会开车的也是大有人在哈。就是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未达法定年龄还是不要给孩子骑或者是开车。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孩子乘坐汽车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全程系好这个安全带，可以给孩子呢

0: 购买尺寸比较合适的安全头盔，并且呢要教导正确的佩戴方式。年幼的孩子出行，咱们还是要在家长的监护下哈、啊，严防闯红灯或者是鬼探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哈、啊。突然的猛跑、横穿马路等等这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作休息，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3: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4: 我是主播楚安。
3: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接下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接下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什么呢？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们呢即将要开学哈，过完了这个周末，哎呀，下周呢就开学了。说到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总是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大家呢可以利用开学前的一周或者是两周啊，让孩子呢好好收收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开学倒计时了，你家孩子的收心进度条走到哪儿了呢？是已经元气满满准备开学，还是在假期模式里挣扎呢？或者是还在疯狂的补暑假作业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哈，分享你的收心小妙招，或者是来分享一下你家孩子的开学前综合征。
4: 不少小孩子啊，一提到开学就心慌啊，
3: 浑身不舒服啊，
4: 不一样，不想上学呀。
3: 对，
4: 这
3: 正常啊。
4: 对，是孩子一个这个身心在预警哈。其实开学倒计时，孩子们可以自己提前，家长呢也可以配合，对吧？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啊。就一些事情啊，你在做的时候呢，就在提醒孩子，在暗示孩子你要开学了，比如说。买新的文具盒，比如说买笔，去那个书店购买资料，这些都是在提醒你开学，都是给你一个心理的暗示啊，大家不要太着急，也不要慌啊。有的孩子可能他的这个睡眠时间啊，他也是的，他暑假当中可能孩子能睡到8点9点哈，马上上学了，这个作息的规律呢也要调整了，还没调整的今天晚上就开始调了啊。
3: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就是暑假开学前夕哈，不少孩子呢都会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吧，状态吧，熬夜、懒觉啊，作息昼夜颠倒哈，堆积的暑假作业真的是无从下手，一提开学就各种烦躁吧，甚至还会出现失眠呀、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一些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就是让不少学生跟家长呢陷入到焦虑哈。 那么该如何帮助孩子摆脱假期松弛的状态，缓解返校焦虑，来平稳衔接校园学习生活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心理医生呢也是介绍啊，可以适度的激活专注力哈，就是适度焦虑呢是可以激活专注力的。就是暑假期间呢，孩子们是脱离了校园规律的作息跟紧张的学习节奏啊，身心呢是处于松弛的状态。而新学期呢，也就意味着作息收紧，学业压力回归，课堂纪律约束，校园的社交重启，生活模式的骤然切换，就是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不适感，出现焦虑啊、抵触啊这一些情绪。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身心适应反应，大家呢不需要过度紧张。就是我们放个长假啊，上班了还各种不适呢，何况是放了2个月暑假的孩子们呢，对不对？
4: 对。
3: 那医生呢也是强调啊，就是适度开学的焦虑呢，其实不是坏事儿，它是能够激活孩子的一个行动力跟专注力的，就是督促他能够快速的调整状态，更好的去适应新学期的一个生活跟学习。但是呢，家长跟孩子呢是需要警惕过度的焦虑情绪带来的这种异常症状吧。如果不适状态持续而且无法自行缓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去干预了。
4: 其实针对孩子的开学焦虑情绪呢，我们的医生建议呢，首先呢，孩子呢要学会接纳自身的情绪啊，不必压抑否认自己的一个焦虑和抵触，要明白呢，假期收尾返校适应啊，是每个学生都会经历的一个正常的阶段，不用过度的自我内耗。同时呢，要多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啊，主动告诉自己啊，我可以慢慢适应新学期啊，循序渐进的就能做好一个收心的调整，缓解心理压力。而且呢，我们的相关专家提醒家长啊，如果说孩子的这个不适症状呢，就是这个开学期的这个综合征啊，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呢，通过这个家庭调整啊，自我调节以后呢，依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孩子还持续厌学、情绪崩溃，甚至呢出现了一个躯体不适、反复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呢，这个时候家长不要去指责、催促孩子，应及时的带孩子呢前往这个专业心理机构就诊，寻求一下心理医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与治疗，就是没有关系的啊，家长千万不要自己去责备孩子啊。
3: 另外呢，就是说到收心呢，咱们也不要让孩子断崖式收心啊。就是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克服开学综合征，平稳完成收心过渡是需要家长跟孩子共同发力的啊，拒绝断崖式收心。大家呢具体可以落实这几个调整方式啊，比如说重置一下作息节律吧，告别假期的紊乱状态啊，尤其是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对不对？这两天呢，大家就是把这个作息规律呢还是调一调哈，尽量早睡早起，三餐呢还是要规律一些。
4: 是的。
3: 另外呢就是要拆分学习目标，面对堆积的这个暑假作业呢，真的新学期的未知学业压力啊，很多孩子会因为目标太大，任务过重，就会产生这种畏难的心理。但是越是这个时刻啊，大家呢越不要催促突击赶工盲目加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学习任务呢拆解成每天可以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合理的去分配吧。就是这样呢是可以帮助孩子积累成就感，重塑他的一个自信心。

0: 吧，也可以就是完成一个小任务，攻克一个小目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适当的小奖励，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大脑提前进入到学习预热的状态。另外呢就是主动的去倾听孩子啊，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去解压，毕竟在开学前夕啊，焦虑情绪呢肯定是有的，而且呢可能还会比较大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可以主动放下指责和说教啊，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心声，就是包容他的各种负面情绪吧，多给他什么呢，鼓励跟肯定。同时呢可以陪伴孩子多参与一些短途的散步啊，亲子互动啊，兴趣爱好等等这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动吧，丰富一下自己平时跟孩子之间的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有效的去缓解开学的一个压力。
1: 是的，那针对开学前呢频繁出现的一些紧张啊、心慌啊、烦躁等等这些情绪呢，学生呢是可以学习并运用啊简单易操作的一些放松的方法。日常呢也可以通过腹式深呼吸啊、短时间的冥想啊、渐进的性的一个肌肉放松等等这些方式呢，可以舒缓身心，快速的平复焦虑情绪。我们家长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啊，通过整理书包、添置新文具，刚刚有说过对不对，就是规划新学期小目标等等这些仪式感的这些小事情啊，然后对新学期建立新的期待，淡化抵触的心理。咱们就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带孩子去包书皮，然后带孩子去买支钢笔，他会选择哪一种颜色的，哪一个这个牌子的钢笔，他选择他喜好的，对吧，橡皮擦他像要哪种颜色的，要哪个款式的，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小仪式感，那呢就可以慢慢的淡化抵触着这样一个心理。
0: 说到这个话题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家孩子呢一提到开学就蔫了，作业呢还有一大半没写呢，愁死了。
1: 别愁，
0: 对啊，
1: 不要愁。
0: 嗯，
1: 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开学前的一个综合征啊。专家都说了，别催孩子啊，不要催孩子去这个突击赶工，把作业拆成呢每天的一个小目标，完成一点就夸一点嘛，慢慢来比较快。
0: 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家孩子呢已经自己收拾书包了，还主动预习新课了，真的是挺欣慰啊。
1: 哇哦，不错啊，这个的执行力必须点个赞呐。看来这家的娃娃已经成功激活了开学的模式啊。
0: 对，
1: 这种专注力和行动力还是值得表扬的，新学期肯定没问题了。
0: 所以呢关于开学综合征呢，其实它是短期的一个身心适应问题啊，并非什么心理疾病，只要我们引导得当，调整方法哈，绝大多数孩子呢是能够在开学一到两周快速的去适应校园的生活。所以作为我们家长朋友，咱还是要放平心态吧，拒绝焦虑式的养儿，以耐心陪伴，科学引导，帮助孩子平稳度过收心过渡期，元气满满的去迎接新的学期。
1: 是的，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4: 我们哭笑不得的一些神转折吧，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小狗跟淀粉肠的这个塑料情谊啊。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路过小摊儿，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想要买一根淀粉肠，因为真的炸的还挺香的哈。刚想撕一块儿喂给旁边眼巴巴看着你的可爱小狗，结果呢，老板一个箭步冲上来说：“别喂它，这东西不干净
5: 啊，
4: 你自己吃完就好。你想啊，那一刻，手里的肠突然就不香了，原来在小狗的眼里。

0: 只是给他加餐的恩人，就是但是在老板的眼里呢，你只是个潜在的投毒嫌疑人。这年头连对小狗的爱啊都要经过食品安全认证的。
1: 其实说到吃啊，最近有位朋友在家里的金毛啊越来越胖了啊，家里这金毛，于是呢就决定带他去跑步减肥呀、啊、
0: 嗯，
1: 为了不打扰别人呢，就特意选了半夜人少的时候，然后就骑着电瓶车围着这个小区开一圈，让狗呢在后面追着跑。
0: 你不是溜着它吗？
1: 哎呀，这
0: 骑着车吗？
1: 这金毛呀
0: 太聪明了啊。
1: 对，这金毛就哈哈哈哈坚持了一个星期。
0: 嗯，
1: 效果如何呢？
0: 嗯，
1: 今天晚上这个门卫大爷语重心长的就跟这朋友说了，你的狗啊好乖啊，每次你出门它就趴在那边的草丛里等你回来吧，它才走出来。
0: 你别笑。
1: 朋友们，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无效减肥啊。狗没瘦，可能还是因为半夜吹冷风感冒了啊。这哪是带狗减肥啊，这分明就是带狗体验深夜的阴谋啊。
0: 哎呀，不得不说现在狗也是挺聪明的，可能这个车速骑得有点快啊，狗实在是追不上哈。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遛狗的事儿啊，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夏天呢我们要跟蚊子打的这场仗啊。虽然说现在是秋天了、啊、但是蚊子你没发现比夏天还要多吗？
1: 还猛呢，还猛
0: 呢。对、
1: 啊
0: 嗯、对，昨天呢有位朋友就跟蚊子啊他是战了一夜啊、嗯、最后呢他说打成了平手
1: 啊，
0: 他没吃饱，我也没睡好、啊、我想这大概是最无奈的时刻了，就是你拍不到他，他也咬不饱你，双方呢都在消耗战当中失去了耐心啊，就是第二天呢自己还得顶着个黑眼圈上班，同时问你怎么了，你只能说哎呀昨天晚上呢跟蚊子谈判了，没有谈拢。

0: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啊。说到状态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可能早就过去了呢？ Baby, 今天呢，也是有人跟我分享总结说啊，说每晚睡足8小时，饮食完美，坚持每日锻炼，心理状态良好，滴酒不沾，毫无债务，且水分摄入充足。听起来这是不是像神仙日子呢？但是真相是，当时他只有8岁。他说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人生巅峰啊，8岁之后呢就开始熬夜、外卖、久坐、焦虑、负债、奶茶的循环。原来我们的巅峰期早在小学毕业那一天就结束了。好啦，希望在今天的907晚高峰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给大家能够缓解一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那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那么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晚高峰节目呢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也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1: 再见。

0: 防疫，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沙德尔携手冷空气持续造雨。那今天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是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然后呢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记录以来啊是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是有冷空气南下，那么江南、华南、西南地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北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中部、湖南东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继续举办，明天是展会的第二天。
1: 明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
3: 明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1: 国际方面，29号冰岛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3: 8月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日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期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

0: 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表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

0: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基隆镇。目前，按照剪纸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林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 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

0: 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
1: 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7: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

0: 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弱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

0: 为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

0: 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 啊，好的，杨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7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超，
0: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0: 好的，张绵绵。
1: 广场。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4: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5: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5: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

0: 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 祝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0: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2: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3: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3: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3: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3: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6: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

0: 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0: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个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4: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5: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4: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2: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4: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5: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连线？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4: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哈，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远方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远方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5: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

0: 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啊，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 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送温暖献爱心动员大会召开；北辰集镇、里集镇分别召开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健康讲座情暖养老院贴心服务守护夕阳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8号，全县送温暖献爱心动员大会召开，动员全县上下积极参加慈善网络募捐活动。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朱毅、县慈善总会会长尚金柱出席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市慈善募捐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民生保障的部署要求，对2026年全县送温暖献爱心暨网络捐赠活动进行了部署安排。过去一年，全县慈善会系统认真贯彻新修订的慈善法，始终把服务困难群众、助力民生保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慈善捐赠和慈善救助两个方向持续用力，深耕不辍，为兜牢民生底线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应有贡献。今年，我县将继续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切实发挥慈善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持和补充作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慈善捐赠各项工作，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全县上下要主动顺应发展大势，把做强网络慈善、做优线上募捐、做大全民公益作为今年慈善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降低参与门槛，丰富参与形式，持续营造全民向善、全员行善的良好氛围。要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健全监管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严明工作纪律，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实处，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
1: 8月28号，北辰集镇、里集镇相继召开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两地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听取审议相关工作报告，依法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共商地方发展大计。
0: 8月28号，北辰集镇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召开，来自全镇各行各业的55名人大代表参会。会议听取并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北辰集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北辰集镇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北辰集镇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报告、2025年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书面说明了北辰集镇2026年上半年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会议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侯前进为北辰集镇人民政府镇长。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坚定发展信心，强化责任担当，以拼的劲头、实的作风、敢的担当，扎实推进工业发展提效、农业发展提质、镇村品质提档、民生福祉提优、平安建设提急、政府效能提升六大行动，全力抓项目、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奋力推动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日，里集镇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召开，72名来自全镇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里集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里集镇二零。

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会议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夏正非为里基镇人民政府镇长。今年以来，里基镇全面落实省市县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

0: 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我说，
3: 娓娓道来，
2: 你听，
3: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熬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

密团结了一批平固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莲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莲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莲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莲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莲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莲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莲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莲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莲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莲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莲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莲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一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莲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义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严复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5纵队2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100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沭、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进。

太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州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阜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躺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忠、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6连战士组成2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

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九十，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4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9: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对角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杰呢是出现在了先发周期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的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亚新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尔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尔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
8: 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泰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0: 嗯，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8: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比60，把

0: 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层次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罢。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尔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的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0: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

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的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

0: 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米06的这个空间型4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
1: 嗯，
0: 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7: 球迷朋友好。
5: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6: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像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5: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7: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即使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5: 这么多
7: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正金。

0: 慢，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当冠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啊，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两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一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0: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像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利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数额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
1: 天
0: 所
1: 呐！
0: 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1: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0: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儿，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零
1: 混
0: 星
1: 双，
0: 制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1: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0: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签的比赛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 他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会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

0: 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1: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0: 包括他认为，从现代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个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四局，是吧？这样的比赛四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一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1: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呀，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他们这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六局的是不是要改四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是
0: 辛纳
1: 辛
0: 达、
1: 纳
0: 阿尔
1: 那种
0: 卡拉
1: 经
0: 斯，
1: 典
0: 那也
1: 的，
0: 太经典
1: 对，
0: 了。
1: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这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0: 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1: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它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是前面第一
0: 八
1: 周
0: 强以
1: 都
0: 后，
1: 打，
0: 我再五盘三胜
1: 对，
0: 行
1: 八
0: 不
1: 强以
0: 行？
1: 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代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那他打了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你
0: 辛
1: 具备这
0: 纳，
1: 种
0: 我
1: 能
0: 看
1: 力，
0: 打五
1: 只
0: 盘
1: 有，
0: 都够呛。
1: 对啊，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0: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 每晚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吃了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吃得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
0: 对，
2: 样对，所以每晚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0: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2: 对。
0: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
2: 对。
0: 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这一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草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肉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0: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1: 这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
0: 对。
1: 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
2: 嗯，
1: 它
2: 是，
1: 就反正比着前三家，
2: 对，
1: 原先就没
2: 对，
1: 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
0: 嗯。
1: 正他就保持他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这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2周或者3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说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啊。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
0: 但
1: 个
0: 他相
1: 统
0: 当于
1: 一
0: 就是
1: 的。
0: 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1: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 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家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家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1: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0: 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1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1: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0: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 标尺，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常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

0: 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致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

0: 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1: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

0: 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 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

0: 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红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1: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2: 对，
1: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0: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3: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华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

0: 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
1: 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2: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3: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2: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

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的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敕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

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7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

到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作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五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

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写，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

0: 飘淡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喇喇喇喇喇，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一弹回来，把上面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喇喇喇喇喇，就是换肩，多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飘淡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飘淡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飘淡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2: 桑木扁担情有情，千里送茶情意深。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

0: 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0: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2: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渔尊出了，春秋铜镜出了，汉代博山炉出了。哎，出的多进的少，哼，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史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1: 小斗，
0: 哎，叔，你今儿怎么来了？
1: 哎，小斗
0: 啊，
1: 哎，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1: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1: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2: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
2: 是吗？
0: 哎呀，要我说您那卦。

0: 说你也在啊？
1: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0: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1: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1: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0: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1: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
0: 行了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
1: 哼，
0: 哎，撒小董，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2: 像啥？
0: 像是来做戏的。
3: 哎，还有这事儿？
1: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0: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1: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0: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哼，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1: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0: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1: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0: 啊，
1: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0: 一只耳？
1: 对，
0: 一模一样。
1: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0: 啊。
1: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嗯，
0: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1: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3: 哼，小董啊，
1: 啊，
3: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1: 我爸？
3: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嗯
1: 啊，
0: 和日本人有关系？
3: 嗯，
1: 我正想查这件事儿呢。说，
3: 嗯，
1: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刚，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刚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刚带走后，表面上替他掌眼

0: 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你爸去了，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这个计划泄露，
0: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刚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0: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2: 我爸他胆子真大。
0: 可不是吗？可武田信刚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张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1: 对，再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刚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武田信刚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
2: 我爸他
0: 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刚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2: 叔，我知道了。
1: 萨叔叔他是个英雄。
0: 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地活着。

0: 哎呀，老王啊，你上这大半夜的，叫咱寻啥罗呢嘛？啊，
1: 真是的，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仗腿自己跑呀？啊，
0: 哎呀，
1: 到了。
0: 哎呀，乖了啊，
1: 嗯，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哎呀。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哎呀，那胡说啥呀嘛！我听说呀，这仓库里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2: 啊？
0: 从坟里挖出来的？
2: 啊！吓人的很呀！哎呀，
0: 赶紧走！
2: 哎呀！
0: 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哎呦，哎呀，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
3: 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4: 撒小斗，谁？
3: 撒娇的啊，什么符号？
4: 秦焕元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呐？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爸，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3: 你，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 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3: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
4: 我当没看见你。
3: 哎哎哎，
4: 孙成有鬼！
3: 你才有鬼！
0: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4: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你啊！ 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3: 你，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坏人家？
0: 好，秦焕元，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4: 你的话。
3: 多半没真的，你
4: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你有证据吗？
3: 没有，没有你。
4: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哼，撒娇的，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 我直接扭送公安局！
3: 你，哼，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哎呀，你干啥的？我的门儿，小兜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嗯，哎，五边形，这哪儿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1: 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
0: 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哎，
1: 小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0: 过去？
1: 啊？
0: 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
1: 这我知道。
0: 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1: 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去报案啊？你有证据吗？
0: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
1: 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0: 我不怕，
1: 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哎呀，嗯，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 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0: 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1: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武田胜次。嗯，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切腹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 那一定会来报仇。嗯，小董，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0: 我知道了，叔。嗯，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嗯，他是来报复的。
1: 对，有可能。
0: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哼，这个家伙太狠毒了。 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1: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0: 不行，我得去找秦化元。嗯。

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

0: 单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1: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0: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4: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澜沧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3: 好的，洪凯。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10: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9: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0: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
7: 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谢谢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四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楼、工厂楼啊，就压沙的，专门修一条便道，啊，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11: 不让它见面。
7: 对，
9: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这我懂事儿，是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垫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压缸槽都是沙子，
11: 这塑料布都封不
7: 住，都封不住，就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1: 嗯，
7: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7: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7: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
11: 嗯，
7: 你成活不了。
2: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
7: 对。
9: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2: 浇完水以后，这儿干净以后，赶紧赶紧。
9: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12: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13: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在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儿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9: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12: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地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四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三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14: 那星星点。

0: 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三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1: 那把我带起的时候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1: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时候，
3: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2: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0: 郝虚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虚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2: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2: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4: 大的，
2: 这个是挺小
1: 的。大的啊。
0: 郝虚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虚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虚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虚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虚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5: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雨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

0: 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赛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赛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赛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浆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赛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3: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4: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1: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3: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5: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6: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5: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7: 台风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5: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

0: 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两人一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2: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0: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2: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0: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3: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4: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一有状况，我们就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5: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掺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新鲜说。

0: 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2: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6: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利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5: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6: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5: 好的，绵绵。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

0: 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1: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4: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5: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4: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3: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4: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5: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4: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5: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0: 视频当中呢，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4: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4: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6: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4: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6: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8: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7: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8: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7: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9: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7: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9: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好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主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

0: 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像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1: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0: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0: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4: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3: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

0: 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1: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2: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1: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里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3: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1: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2: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4: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2: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1: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3: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4: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1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

0: 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要求还是很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 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3: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4: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3: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4: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3: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4: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3: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4: 这个荧光增白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

0: 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哎。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 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

0: 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十的这个-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1粒盐。

0: 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1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的，
1: 一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
0: 是。
1: 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 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

0: 那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2: 孙亚飞，你好。
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0: 那真是真快。
2: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0: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2: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2: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 在夏天那个。

0: 这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啊，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哎。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那洗过这个棉的，他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1: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
0: 聚
1: 格
0: 酯
1: 来
0: 纤
1: 讲
0: 维
1: 相
0: 其
1: 对
0: 实就是
1: 便
0: 的确
1: 宜，
0: 良，
1: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 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

0: 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儿的时候，墨水浸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它以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胺盐嘛。那这个基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84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84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 我们正常家。

0: 行啊，84条作业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84条作业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的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84条作业，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容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
3: 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4: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 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

0: 不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 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1: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那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弱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0: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 来听总台中

0: 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6: 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 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嗯，杨畅，
0: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6: 嗯，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0: 好的，张绵绵，
16: 广场，
0: 嗯。之声新闻有观点。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6: 你好朱校长。
17: 哎，你好，
6: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李一希。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8: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9: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8: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7: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6: 好。
17: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8: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

0: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2: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2: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2: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2: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0: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言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6: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5: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

0: 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0: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0: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1: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它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0: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2: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0: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1: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0: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哈，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1: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证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

0: 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

0: 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七个门类。最终，七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

0: 故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巫医。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士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士，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

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0: 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1: 对，
0: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2: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吴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3: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2: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 他划开手机。

0: 仪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1: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1: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1: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化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1: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化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

0: 我体统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他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嗦嗦，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3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

0: 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4集。
5: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

0: 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林石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

0: 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1: 易君年笑了起来。
0: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1: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0: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1: 易君年若有所思。
0: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爆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

0: 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1: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第23集。
3: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 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 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晓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

0: 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2: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3: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2: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3: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撒那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

0: 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1: 良心很好，
0: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2: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0: 对。
2: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0: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2: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五分钟起锅就好了，
2: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2: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啊，
2: 明白了。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1: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2: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3: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2: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3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4: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2: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

0: 生户以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基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1: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作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防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2: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住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2: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八一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事长冯志亮：
4: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了，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们来成长。
2: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5: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2: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三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所燕回忆说：
6: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四五万人参观军舰，而且有些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我们也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儿。这么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2: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三大洲、两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7: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2: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所燕介绍说：
6: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最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指挥员就在高频那边就喊112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2: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8: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

0: 那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三代为主体，四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四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
2: 章。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3: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1: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5年前的那个夏天， 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

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五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粝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知情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

0: 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0: 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

0: 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

0: 劳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

0: 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

0: 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泥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 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7: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经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1: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1: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5: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1: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6: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5: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4: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3: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5: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6: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5: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6: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5: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6: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5: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3: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0: 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2: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0: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2: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0: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0: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2: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5: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毅群、冯月的报道。
6: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

0: 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2: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

0: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1: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0: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娄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附则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 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

0: 藏之中。嗯，刘磊。
1: 嗯，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嗯，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嗯，刘磊。
1: 嗯，好的，张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1: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

0: 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 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